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香蕉。我不愿意香蕉。

元气补充站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听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完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电话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听众朋友，大家五月节快乐！今仔日是端午节，五月节啦，咱依然去菜市啊吼。嘿呀，在卖油饭的啦吼，还是本来敢那在卖水果的，拢在卖肉粽哇！即卖呢，大家还是吼真传统啦吼，五月节食粽，依然都讲个依然厝的粽，依然都包好啊啦吼啊，所以呢都唔免外口买啦。啊，即卖一个肉粽的行情哦，四五十块是上俗上俗的吼。但是依然看外口在卖粽，也买惊，唔知道对做诶啊，因为呢这粽吼无一个咩讲，就是讲这种的物件，应景的物件啦吼，因咱的政府嘛未富的讲吼去抽查吼，所以咧会惊惊，伊安拢吼很自豪，讲咱会用。白粽啊嘛，开一点啊时间啊，白一挂啊，规家伙啊吼，拢会当食着吼，这是上有保障的哦。规个这材料吼，拢是诶，家己亲自洗煮诶菜哦，所以外口诶粽真香啦啊，咱厝诶粽啊嘛无差哈、啊。今仔日吼，天气真烧热。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吼，未来一礼拜各地呢拢是足好天的天气啦，哈、啊，高温呢会当持续到35度，各地呢啊个有其他的所在有的所在是36度以上的高温吼，啊那是落雨这方面就是中途过了后的雷阵雨吼，啊范围嘛较细啊啦，哦，都为个落雨，一看天公伯啊，啊，有时阵吼，这落雨吼，跟这大气环境有关系，这云吼飞到地，啊，已经累积有够重量，伊就落落来啊，啊，主要吼，大多数是伫山区啊，啊是挖山区的所在，因为山区啊是挖山区的所在咧，迄空气较冷吼，啊咧云咧是烧的，烧的透着冷的。哦，烧的透着冷的，伊就会咧，伊就会降温吼、哦。本来是空气，就变作水汽，就落落来，哦，迄都是落雨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个、山区比较容易落雨啊。经过吼、哦，这个、五月节今仔日天气应该是该稳定。听众朋友，你敢有拍这个五十水哦，五十水啊，那讲未记拍，即马去拍阿贵湖的五十是啊。11点到1点，我是11点到1点，啊，个有哦，将近诶，四十，应该是讲啊，个有43分钟久，啊，个会当拍啊，这五十水啊，拍起来吼、哦，人讲吼、哦，这种诶五十水拍起来咧，会当咧洗身躯哦，会净化哦，咱身躯诶邪气啊。这个在关岛附近哦，海面上哦，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形成啊啦。上近是明仔哦，就变作是轻度的风台米克拉是第七号的。伊讲哦，后礼拜一呢是中度的风台啊。啊，这个风台我今咱台湾的时间上，我今的时阵是拜四拜五哈、啊，拜四拜五，但是呢，这个风台行的路线啊，个无讲该确定啊，未来一礼拜。那是讲无这个风台来搅扰咯，都拢是啊，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。啊，那是风台挖进啊，迄度有风台雨啊，吼、哦，咱密切注意啊，这个气象的资料哈。啊，拜四拜五上挖进台湾啊，拜六礼拜呢，一个是一个真烧热的天气形态，吼、哦，这礼拜即马已经20啊，后礼拜27，个后礼拜吼、哦、都是7月份啊啦，7月份、啊，所以学生囡仔毕业典礼啊，差不多拢办煞，即马都是等吼期末考，啊未毕业的囡仔期末考，期末考考完就要放暑假了，很快啦吼、哦，真紧啦、啊，新的咧半年。结束啊！哦，啊，旧日咧已经嘛行5个月啊！啊，这个听众朋友会听会出来讲，伊咱今仔日声音吼较轻啊，伊咱家己嘛感觉啦，因为昨的讲话吼，耳暗暗啊，真不舒服。啊，为什么这样紧？出现这样好的症状诶，这状况咧，因为伊安呐看医生啊，顶两天啊，因为吼、哦，这个医生吼、哦。去吼去研修吼，所以呢，伊按都无法度看医生。

0: 真都拢食便药啊，啊，昨昏哦看医生，医生开药啊，食，干那食，两顿哦，早暗甲今仔日下早，吼下昼个也未食，就感觉青菜足济，所以吼、哦，但听种朋友讲哦，啊那。这个那是讲咱有辛苦的不舒服啊，哈！你唔知道要看多几科，你会当看加医科、加医科，还是看内科？有的人讲吼，这耳啊疼、流鼻水啊，这咳咳嗽啊，这要看耳鼻喉科，嘛是可以啊，哈！就是爱去看医生，让你啊舒服，这是上重要的。咱即卖呢药啊，吼，拢是这个干哪吼，这个、效果拢真好啦，啊嘛免食真济啊，啊食。油啊，刷加啉水，加啉水帮助在油啊代谢掉。吼、哦，有需要的咧，辛苦会当来消灭病毒病菌。啊，那加出来吼，啉水帮助代谢，较紧来排出体外。吼、哦，这下晡啊吼，那准讲那个落雨，也是提醒咱的听众朋友，淋着雨你就打衫，吼、哦，打淡衫淡裤换起来。换起来吼，安尼较袂感冒。最近伊安尼个听着，哦，身躯边一个有人感冒啊呢。
1: 月，这是邓丽清所唱的。

五月节叫做端午节、端阳节，而且从五节、端阳、端午，啊个有肉粽节。民俗专家讲，五月节即天是吼，一年内底阳气、阳气上当的一天啦。所以啊，端午节咯，搞休啊吼，拢会当在拍包起来。啊，那是惊寒的朋友吼，一包爱个留落来。端午节吼，有一个习俗，就是吼接五时水。五十水，这五时啊，五十啊，是十一点到一点，所以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你即马那是吼，阿未去拍五时水啊，进去拍五时水，是端午节真重要的习俗活动之一。端午节的透中昼的时阵，带水吼、哦，摕去你日头卡拍，阿嘛有人在中昼的时阵吼、哦，摕鸡卵爱撒食的。沙西的鸡卵摕去徛卵，你唔通摕去青的呢？青的若无徛起来，都是接落去啊！迄粒卵都破去啊！你要摕沙西的摕去徛，但是讲迄卵徛滴滴咯，安尼哦，今年的好运，春节、端午节、甲中秋节。这三大节日是咱中国人上重视的三大节日，不怪吼、哦、高速公路吼讲会塞车，五时水的真好的用途，会当啊增加财运、财运。五时水的由来，哎，讲是电信公占领台湾的时阵，在端午节迄个时阵，伊个部队行到大甲。台中大家铁点山铁站山，啊，迄阵啊足烧热啦吼，迄树一个忝一个脆大，啊，拢找无水通个啉。透中昼的迄个时阵，电信公啊，从伊个身躯大迄个剑插咧涂骹，啊，台剑飞起来的时阵哦，迄、那个所在都吼喷出山泉水出来，就因为安尼说，打迄个所在叫做剑井剑井。啊，即马伫台中的铁站山吼。铁点山啦，插剑的迄、那个所在，有台做成啊观光的所在。铁点山本来就出仙草，安尼就一直传说落来，变作迄个五溪水啊，就搁较有伊的功效。所以嘛，有人讲吼，五溪水啊，摕来啉，像堤坝边五溪水吼、啊，五十水啊，就是端午节即天啊，日头就炎的时阵啊，出汲阳水，上好的用水吼，上强的正能量，上悬的吼，水啊，五溪啊，就是一早是十点到下昼的一点，这两点真久哦。啊，五溪水上好呢，就是吼、啊，土卡自然。冒出来的山泉水刷爪上好啦，现在山泉水啊真的水嘛就拍吹到了，大家都得用自来水啊，我这水道头的自来水啊，在新鲜的拿去日头上拍，上好是可以拍在两点很久，这样一个时辰这样上好啦。有的俗语哦，五时水喝一嘴啊，较好保佑吃三年。啊，我说洗五时水啊，无肥嘛水，五时洗目睭金刚那乌秋五溪水，一个叫做为阳水，为就是作为为，讲这当辟邪啦，洗身躯会当治病，啊买当来净环境，来喷呢厝诶当消毒。古早册讲五月五日午时取景沐浴，一年意气不清啊，就是端午节即天出诶五溪水哦，洗身躯吼会当啊百毒不侵，会当辟疫情啦。哎，讲迄五溪水会当身体健康、辟邪、净身、净厝，会当招财、招财。用五溪水来泡的茶啊、结的酒啊，特别好啉，佮有消毒的效果。这是古早人在讲的啦，啊，咱就做参考啦吼。五溪水安那来招财呢？在顶啊吼，去五溪水，人家啊铜板摕一颗、五颗、十颗吼，拢不要紧，摕十二个。用五溪水下来煮，哦，阿麦看瓜煮一下啊，吼，会当啊做煎水，可以冷啊，水呢，你就来放咧罐啊内底，用红纸写家己的名，吼，啊写对我身材，对我身材，放咧厝的财位，啊人家啊做煎母，放咧身躯诶，吼，会当生钱啊囝，搁有人在咧五溪水，在放咧罐啊啦，随身带，那敢那咱用酒精在消毒安尼。

端午节吼，传统是有足侪趣味的习俗。端午节算是咱华人中国人真重要民俗节日。第一个就是过年的春节，第二个端午节，第三个就是中秋节哈。一年啊，三大节，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，差不多拢有端午节的习俗，都在过端午节。端午节的活动较普遍，譬如在门口口遐挂一挂的草啊，一挂有三种草啊，包括葱薄、野草，啊，个有榕树叶。金啊树，榕树应该是叫做金啊吧，金啊叶啦，榕树叶啦。有的所在呢是放胖胖的香马迄度味啊，迄是啊，会当吼撇下毒虫啊，软软吼较容易有蚊虫，蚊虫吼无爱迄种的草啊味。囡仔吼有香包，香包内底嘛是放个胖胖的物件，咱是感觉胖胖啦，啊蚊虫无一定认为讲迄臭臭。挂香包唔是要让你身躯胖胖。主要的目的啊，是要让虫啊吼唔通挖过来。啊，过来呢，就是吃粽啊，粽啊，重点是要拜拜吼、哦，要拜拜。过来呢，就是啊，出五时水，五时水以前是因为啊，端午节中大过了后，就落一个啊西北雨。以前的人诶，就是去出迄西北雨的雨水，西北雨一下就刷啦，日头就出来，啊，泡泡的迄水就烧烧啊。等下下暗的时阵啊，啊，甲大挂在门口口的葱薄啊、野草啊、种啊。树的叶啊，泡茶中岛的五时水呀，规家伙啊人就辛苦切切的洗洗，安尼啊会当啊较健康嘞，虫啊都较袂咬咱人。中岛囡仔足无用的哦，可以鸡卵来徛卵，上个鸡卵会当徛上久。中岛拜拜山，食澎湃的菜，啊个咧食肉粽，啊那食肉粽咧，就那看人在白灵船，看白灵船电视看啦。啊，有个人较功夫哦，讲去白灵船的河边去看人啊，白灵船。端午节为什么会白灵船？故事拢在讲白灵船呢，是因为要去救屈原。古册内底啊，有写白灵船的由来，有一种的说法要来拜水神，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要去找屈原。屈原呢？

是一个忠臣忠臣，伊和伊个国王啊，罗伯台信任，所以呢，伊就跳汨罗江。啊，另外啊，佫有一个故事是东汉啊，一个号路叫做曹娥，伊要叫伊个老爸伫五月节即天哦跳顺江去，这拢是啊历史的故事啦。白灵船啊，在咱台湾上早的记录，讲是在清朝的时阵，台湾早期的白灵船无灵的灵，就是敢若独木舟，是到清朝道光才出现刻灵的造型的灵船。端午节的习俗吼是真多啦，啊每一个所在文化传统无啥相共啦。各灵船的比赛不只是台湾啊，即马呢冇发展吼国际的比赛，邀请外国的各船啊的队伍来台湾来参加比赛，比赛当然拢有奖金嘛。

关心，我会宽容，灵魂开镜，但小仔找来请上镜，到吧。

多彩我爱你优雅唱的。听众朋友，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唱站的节目，我是依安。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、好听的音乐，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，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喜欢。咱的服务电话2307-2855。2307-2855，随时都可以当利用，多谢你。

0: 荣荣所唱《救世间》。
1: 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，搁有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用来加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、八大成分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，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。啊，那讲到吼胶原蛋白，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。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。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，啊，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。钙质嘛有哦，四粒都600毫克，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。啊，咱听众朋友，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，有需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 三，啊，够有钙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，你会当考虑，你唔免瓶瓶罐罐啦，唔免一罐葡萄糖胺，一罐软骨素，一罐胶原蛋白啊，啊，一罐钙，一罐 D 三。唔免啦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的成分啦，八合一的配方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23072855，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予伊的骨骼。

健康水气啊，会较健康较水。另外，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即、這个功能。钙质呢，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啊，都、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，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佫较。好嘞，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，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嘛。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，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。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啊，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，钙质的用途较好诶。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平常时啊，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，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即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诶合成。啊，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平均一个月啊，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吼、啊，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，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。内底的钙的，唔是啊，有粒的，唔是规粒定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-2855-2307-2855，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拄只讲要听一首台语歌《望月叫你的名》，依然有吹到，但是这首歌，敢那是网络歌曲哦。听众朋友，依然讲 AI 唱的啊。AI 听众朋友，你哪会这么厉害？你也知道 AI 会唱歌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来听看嘛，这是不是这首？但是呢，要用电脑来，因为一按无，所以要用电脑来播啦。啊，这个、电脑吼、哦、要进行，都要先给伊公告，所以呢，一按就直接稍等一下哈，等一按传。

0: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耶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美啊，今天你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。这份加保表写一下，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也要加保险哦？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9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8: 啊，你哪知？
9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8: 哈，这严重哦。
9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1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。

民本听众信箱收，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。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，请继续收听，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，拄只安排一首歌《梦月叫你的名》，敢那真正是 AI 啊，吼 AI 的歌曲啊，这 AI 都是吼电脑合成的歌啦，因为呢这是哦，请这电脑合成主动合成的啦，哦，所以讲啊，伊有诶字啊，咱诶传统，譬如讲牙头。牙头，伊安尼听无，什么叫牙头？就是牙头，牙头。伊个这电脑无遮尔巧啦，虽然唔敢一直在讲吼，AI 是工具，但是呢，伊唔是结果。AI 会当帮你做事，但是唔是足完美的。不过诶，嘛介好听吼，你若接接听的时阵，你接点听以后，你会感觉吼，迄旋律啊、唱腔啊，拢真同款，同款。继续，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节目文唱的欧巴桑小姐。

0: 真的好想你。
1: 端午节啊，是旧历的五月初五。
0: 你敢有听过人讲五月节啊？那要排毒气、排毒哦，爱食五种黄色的食物。五种黄色的食物，这是古早传落来了。五月节排毒，啉五溪水。啊，是用五溪水啊，七星窟，吼、哦，迄个嘛是咧排毒，食五种黄色的物件，讲嘛会当排毒。这五种的物件吼，包括黄鳝、黄色的鳝鱼、黄鱼、黄瓜，啊，各位咸鸭蛋黄、甲雄黄酒，拢是黄鳝吼、哦。咱台湾家咯，应该看较无啦，伊按看大陆的 YouTube 的影片哦，因咧产的哦，啊，佮掠一条黄鳝。黄色的吼、哦，长长大大只的，这样黄色的哦。黄鱼都常常看到啦，黄瓜嘛看得到，黄瓜就是咱在讲的刺鬼啊。雄黄酒爱去探药房去买雄黄灯来泡酒，这是古早人啊团转团落来，各位这个时阵啊，开始啊来吃这种的会当排毒的物件，这物件吼，这是黄色的营养师讲吼。黄色的物件，但是在现代，黄色的物件哦，伊的营养素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哦、非常有价值的。黄色的物件，现代营养师啊，哦，因是建议啊，食黄色的物件，你食番薯、黄色的青椒、胡萝卜、南瓜、黄金奇异果，即伊安讲的五种的黄色的物件，地瓜、彩椒、胡萝卜、南瓜、奇异果。这个咱现代营养师分析讲，这是高营养密度的食物，非常适合哦。食粽以后来吃，会当补充身躯所需要的营养。根据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蔬果彩虹579建议的饮食，伊内底有写黄色的蔬菜水果，大多数含有着维生素。啊，佮有贝塔胡萝卜素、类黄酮素，真侪种诶天然的植化素，会当提升着免疫力，会当保护目睭，会当增加健康。参像啊，含极含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，类胡萝卜素，一早顿来食都真好。你当当爱含极，莫真大条啊，电锅吹一下啊，干卵吹一下，做早顿就好诶。吹冷的时阵，先刷吹一下寒极，只是讲用吹寒极哦，会较暖啦，因为水分该有够。像像一安落，都是用微波炉，都袂遮尼啊暖。啊，那是咱要食的时阵，用电锅小关下一下，伊咪较嫩。彩色黄椒，黄色的彩椒啊，含有的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， 有抗氧化的营养素，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。黄金奇异果，即卖哈。等进口的吧，黄金奇异果比一般咱在吃的绿色奇异果较甜一点嘛，较袂酸啦。黄金奇异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膳食纤维、奇异果酵素，甲真侪种的营养素，会当帮助消化甲营养的吸收。第五个节啦，食粽哦，一定爱食水果，帮助消化。啊，那要排毒哦，这五种的营养的物件，你会当加食。地瓜、彩椒、胡萝卜、南瓜、奇异果，食粽以后加食一挂，唔是讲食粽以后马上食，你买单每天食一挂，五月节以后辛苦啊，较容易有迄毒气，用要来排毒，你说较直接诶，嘛无一定讲一定爱食粽以后食啦。五月节啦，厝诶物件传个足澎湃，啊咱讲番薯、彩椒、胡萝卜、南瓜、奇异果，你平常时啊来食，嘛就好诶。Thank you.

时常都是来车站里等你，但是一日又一日都是淡漠你的形影，只有流着失望伤心的目屎。

痴情的女儿尤美所唱的歌。听众朋友，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醋橄榄油，咱的醋橄榄油哦，真好哦，真济朋友用过。我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。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自从哦，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互咱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即马哦，大家在用油哦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。你选好油，有当下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，连玻璃杆啊，都安尼规管、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。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，数量不济。啊，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，纯诶粗橄榄油，清香粗橄榄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，无同所在、无同的环境、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，印出来油就无同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。啊，咱的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的粗橄榄所印的粗橄榄油清香。袂刺青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拢在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抽油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，所以呢，我介绍好朋友亲戚，23072855 23072855。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一箱6罐，2000。

千九百块，这罐五百八十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两千九百块。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，三个罐袋啊，两千九百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四组。四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。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，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0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-28-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排这首歌曲是白脸舞。听众朋友，咱知影吼，洗手的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。洗手啊，就是要把咱手顶面呢，才会细菌啊、垃圾啊，来洗掉啊，洗掉。啊，即嘛吼，洗手啊，有一种叫做抗菌肥皂。抗菌的杀菌，啊，抗菌的杀菌比普通的杀菌较贵啦。啊，抗菌的杀菌呢，真正有较好用吗？嗯，真济人吼，去这个卖场的时阵吼，看到个抗菌肥皂，吼，认为讲会得到更加好的保护。但是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吼，因就讲啦，抗菌的杀菌吼。并无提供到更加好的这个防御，就是更加好的保护呢。那是啊，使用吼抗菌的杀菌啊，甲普通的杀菌啊，这两个吼，互人破病的机会是同款的。因为哦，杀菌并唔是会当直接杀死细菌，是吼杀菌是帮助咱啊，咱的手吼在润。在润吼，迄手在润迄个动作吼，就是吼将咱皮肤表面的这污垢吼、垃圾还是病毒吼，可以润润的、润润的，爱开水，可以水将遐病毒、遐垃圾吼来冲掉。啊，所以呢，抗菌的杀菌甲普通的杀菌啊，其实主要的功效就是和手较骨溜、较好润。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嘛指出咯，抗菌的杀菌甲普通的杀菌啊，伫去除病毒的效果呢，完全相同的啦。哦，佫较重要的是哦，咱日常生活内底啊，像像感冒啦、流行感冒啊，这是病毒哦。啊，这个抗菌成分哦，对病毒哦，根本都无。这个无什么效果啦，吼、无什么功能啦，吼、所以讲啊，这个抗菌，吼、人做一种抗菌啊，杀菌呢，阿妈是出自哦，讲是啊，这个都、就是要加强啊，但是抗菌的效果其实呢，无这么大啦，吼、啊，抗菌的杀菌佫较贵吼、主要就是爱较接洗手的，啊、较接洗手啦，吼、啊。手洗刷了啊，切落去打，唔通诶，搁粘着细菌。

0: 陈水扁甲谢宜君合唱的歌《今生的伴》。
1: 有一名七十岁的先生哦，伊自认讲家己体力未歹哦，爱就常常去爬山健身。但是啊，最近啊，感觉容易疲劳啊，啊讲吼，突然间吼，规身躯拢水肿，吼、哦、啊喘气喘袂起来吼、哦，啊行路吼变间咧介困难。原本哦，伊是啊登山高手哦，啊那即无偌久吼，就变做即型的啦。啊，去检查吼，讲咧是咧，因为吼伊个油脂病变，伊吼有诶即个蛋白尿加低白蛋白血症，吼啊油脂切片啊，尖端讲是啊微小病变肾病变，吼、啊、都、就是讲油脂诶病变啦，经过吼即个治疗，哦伊个尿蛋白明显改善，吼、啊、最近哦嘛。退去啊，哦，

这医生讲吼，咱的邮寄功能来异常吼，会当按了六一来底来观察啊，所以哦，你咧这个拜六吼，拜六算呢，你来看这个啦吼，看这六一是不是有破啊？迄、那个破拢。足久诶，差不多三五分钟都还未消掉，吼、哦，又破啊破拢消未掉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呢，留意是不是有血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咱那款的卡，吼、哦、卡，然后你来看迄个卡浆是不是浸起来，那是水浸，吼、哦，水浸浸起来，吼、哦，伊个皮肤会金金，金金嘛，吼、哦，迄是内底因为水分伤济，吼、哦，迄叫。挂水水浸，哈，啊，个高血压吧，哈，啊，再进行诶，哦，再目睭看会到诶，哈，先观察，啊，就都有可能是啊，有几出问题，啊，另外过来去啊，做医生这边再诶，这个留意的检查，啊，参照留意检查，检查蛋白尿，哈，啊，肾功能这种诶做检查，啊，那是有几诶疾病。边吼爱较紧来治疗啊，因为呢，咱无爱吼严重靠讲爱西药治啊吼啊，药治的疾病吼嘛，唔是讲干那单一个药治的问题吼、啊。这个肾脏科医生讲吼，这药治的疾病啊，往往甲全身骨哦，真侪器官的疾病啊有联系关系吼、啊，包括糖尿病啦、高血压啊、心脏病啊、肝脏的疾病啦、主体免疫的疾病啦、药物的使用啊，甚至癌症啊，都有可能哦，造成诶药剂功能的恶化。所以药剂的疾病有可能是其他的疾病所引起药剂哦嘛，歹去啦哦。所以讲咧，你若是排尿，去排尿刷吼，再小看一下，小看咧尿盆啊。马桶来底哦，你的排尿的情形，小待注意一下。

0: 这首歌曲是秀兰玛雅的歌，叫做《滴答滴》。
1: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的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一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眼科医生啊，那是啊，提醒你哈，爱补充叶黄素。你可能就会去吹，要去多买，买多一个牌子，你得想无。依然这大家有叶黄素，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，一罐60粒，680块，680块。有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锌、铜，这些成分。暖胶囊软球啊，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，吃饭后吃，一罐是60粒，吃一个月，大人青少年都会用来吃。美国原装进口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跟咱来联络，感谢你。一安现在来进一段广告，条件比如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安徽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的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来吃，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。咱唔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得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

0: 时的朋友会当食。那是有需要2307-2855 2307-2855
1: 2307-2855，
0: 感谢您。
1: 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，两点真久哦。在民本地台帮我我前协播出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。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-2855。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风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爱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真赞呢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，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哇哦，阿个月你就18岁啊，这是新年人啊！
8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7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8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9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10: 5/7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，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让爱可以留在嘴里，也可以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-2836-3919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

和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和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幕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《批评指教》，电话号码：03316331241，03316331241。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，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，优质保鲜剂制药，国立安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歌之后，再过来讲下落去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中俱乐部的节目，忘记啊，
1: 挂紧张。
0: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？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，
0: 对，啊，还有咱的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嗯，
0: 哇，这真好，有 EPA、DHA 吼，那知影的人吼，买回去吃最好。
1: 嗯，
0: 伊这有迄个磷虾油，佮虾红素，哦，有 EPA、DHA， 是对这脑、佮咱的血管拢足好的。这内行的人哦，拢会用买这东西吃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佮咱自问的中间，茶你算会好啦。这一盒千来块嘛，你若买两盒，啊，我加送一盒互你安尼。
1: 嘿，
0: 哦，啊，朋友你会去讲。我的专线电话，你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登记注文。

0: 大家做伙来啉一杯茶哦，啊，有的茶啉了吼，啊，搁困会去，啊，有的人啉茶哦，困袂去，
1: 习惯啦。
0: 啊，煮昨日咱兜啊啉茶安尼啦，嘿，我想我小扎下来啉的，好，我泡一泡，罗团林老师迄个头顶的迄啊，好，啉了就爽的吼，用罐的呢，三支罐，我诶，这可能你困袂去哦。真是今仔来讲，哦，昨个茶安尼啉落来吼，到天光七点才困。
1: 最无啦，差无忝啦。
0: 嗯，
1: 差无忝，
0: 较无
1: 遐好困。
0: 嘿啦，
1: 啦，像以前咧上班安尼就足好困。哦，
0: 困到高高叫的。
1: 嗯，
0: 嘿啊，
1: 嘿啊。
0: 所以有个人啉茶吼，惯势，就哪啉啊足好困。
1: 我啉茶嘛困袂去，啉

0: 咖啡嘛困袂起，
1: 啊咖啡会啉落，啊嘛嘛困袂起，
0: 啊啉烧酒都困会起，
1: 啊有人无啉咖啡，佫困袂起。哦，叫做体质
0: 啊！啊，有诶，三更半暝啉咖啡嘛，啊，叫困不哦。
1: 刚才讲，
0: 这人诶体质啦，
1: 迄牛奶就好啦。嗯，你啉落个咧，你会落屎嘛？嗯，啊，但是你未适应啊。嗯，你直直甲啉，直直甲啉，啉几工啊，你就适应啊。
0: 对啊，
1: 落屎。
0: 有诶，有乳糖不耐症啦，啊，啉落去会落屎啦。
1: 嘿啦，
0: 我着其中一个啊。
1: 哦。
0: 哎呀，啊，所以啊，搁会感觉。不，诶，胃会胀胀，
1: 哦，
0: 所以豆奶我嘛唔敢啉，奶制品呢我都无啥敢啉。
1: 哎，啊豆奶咱倒都有啊，嗯，要走豆奶。
0: 老卡啊，嗯，老卡，
1: 哦，
0: 老卡，反正的豆奶豆类的物件，
1: 哦，
0: 牛奶奶类的物件我拢较袂堪要啉啊。
1: 安尼呐，胃不好啦，你就莫啉嘛。
0: 系啊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夜明八路的黄小姐哦。
0: 嗯，
1: 讲有欠的一条什么歌？
0: 黄昏岭，
1: 来，大家来收听黄昏岭。

0: 黄昏岭，诶，这是迄个什么人点的？李小姐点的吼。
1: 黄小姐。
0: 黄小姐。诶、欸，啊，有听到？可能有听到吧，吼。
1: 应该有啦。
0: 现在，啊，乐团林老师因朋友吼，
1: 嗯，
0: 讲在新店要听一块林秀华的歌，叫做《白色的爱》。
1: 白色的爱。诶、
0: 欸，这较早那在工厂，这块歌拢真熟，
1: 吼、欸。嗯，
0: 林秀华的歌。白色的爱。

0: 较早人咧住工厂咧车衫的吼，大家拢捌。
1: 一定
0: 啦。啊，车衫迄批人吼，即摆拢八十几岁啊啦。
1: 即摆拢变阿妈级啦。
0: 会变阿祖级啊。
1: 以前是小姐咧，小路啊，即摆变阿妈级啊。
0: 即块歌咧，唱到念袂掉。
1: 岁月不留人。
0: 对啊。那迄个骨头都顾好哦，骨头你若顾无好，咧中间哦。啊，都黏在遮疼啦，黏在遮酸啦，酸骨轮、疼骨折安尼啦。啊，人若抱，你著食，啊，摸啊，规大堆，吼、哦，钓钓啊，吼，食一个就好啊。对症下药啦，你要食迄仙丹妙药吼，不如我甲你介绍这对症下药，对骨头吼、哦、有相当相当的这帮助安尼吼。筋要互灵，骨要互定，红青的。用筋骨，我来甲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啊爱顾好，老枕头唔通拖。红青的用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用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。都是止疼真有效，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关节会退化，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。大树顶顶，吼、哦、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除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？这有良好的效果，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呐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着气血运行。气未通，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，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拍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拍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。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 人的气血啊无够在中间哦，啊都神经啦，
1: 镜头都来啊，
0: 对啊，
1: 营养无够嘛，
0: 对啊，
1: 无法度做血嘛，
0: 所以筋要给你练，啊骨要给你练，吃这款风清的养筋骨，要用炖的嘛可以。问到江小姐，
1: 啊，大波咱的气血，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
0: 红青的养筋骨，金白灯来吃。
1: 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好，所以你白灯啊，都要认真吃哦。你若安尼三只四号困，就搁定来。
0: 对，啊，你若买两罐吼，啊，我会加一个迄个磷虾油给你。哦，这磷虾油
1: 能管四千嘛？
0: 对啊，这磷虾油伊内底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肺梗都有相当相当的这。

0: 帮助，哦，在电视你甲看就知影。哦，即卖嘛报甲磷虾油、虾红素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然后买两罐，啊，我安尼送食啊，互你安尼，吼、
1: 哦。啊，是你要订迄个一口松啊？
0: 都迄，这个有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一口松嘛会使啦，
1: 嘿，
0: 一口松就是你吃入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什么？啊，这个肉脯啊，也有氨基酸滴个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够有蛋白质。
1: 这比迄个肉酥搁较幼利啊咧，
0: 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我食肉咧，
1: 嗯，
0: 食肉有要补营咧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一口松，你那个吞入吼，就养起啊，
1: 入口即化，
0: 哦，啊，你啊泡茶，
1: 干那饼咧，
0: 泡茶啊，你就摕来个落一茶啊，
1: 嗯，
0: 嗯，未歹食，想搁落一茶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啦，
0: 啊，你若讲，精品要加别款的，我来使啦，
1: 嗯，
0: 看是买迄个。
1: 海蜇头啦，
0: 海蜇头啦，
1: 特级蛋蜜汁黑豆啦，
0: 哦，作战嘞！
1: 哦，今嘛这母亲节吼，啊，那要去外口食物件吼，都要注意。啊，那讲家己咧煮吼，家己厝内底传吼，啊，咱这食物件足济，海蜇头啦，特级蛋蜜汁黑豆啦，哦，啊，个有蟹肉棒泥杏啦，哦，这一盒内底十条1800块，啊，这都独立包装，啊，这个。吃偌济，切偌济，足方便的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运瓦萨米也是无要运拢 OK， 因为啊啦，甲伊拢甲咱料理好啊，迄咸酱拢拄啊好，吼、哦、啊真好食。啊，伊这都这个芝麻巴甲鱼两类做成的蟹肉棒泥杏，吼、哦、啊是要伫这个养生梅啦，无掺粉的纯肉酥啦，搁有肉条安尼，吼。哦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啊，又在恁境啊，就对吼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就讲，即马即个白内障吼，去开手术的人真济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讲到白内障去手术，哦，即类手术了，啊，等一段时间阁手术迄类，哦，你会记讲手术一类了后无要紧，咱的即个防止的大光明。都要人紧甲加落食，伊会滋养肝肾，补益咱的这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咱保肝安尼。
1: 这医生有咧讲吼，讲这个这几年啊吼，这开白内障的人足济，啊，因为安那开白内障的人足济，都因为有电脑、手机啊，啊，拢追剧啊，啊，因为伊这有蓝光。啊，拢足伤目睭诶，所以吼，咱诶即个目睭吼咧退化足紧诶，所以讲吼，安尼即个目睭吼，安尼老毋是干那老目油哦，那干那老目油，即个目睭疲劳，吼、哦、啊，迄个搁打打黏黏，
0: 即
1: 较简单呐、啊。
0: 目睭若疲劳，诶，白斑啊症，
1: 嗯，
0: 都该走出来啊。
1: 嘿，
0: 哦，从顾目睭即上好，你着日日甲食，你着感觉。咱的大光明那遐尼啊好啊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会记咧找罗岗小姐吼、哦。你若有买两罐，阮同款内底精品吼、哦，足好个，伊原来教予你安尼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安尼都无啊，
1: 无买溜。
0: 哎、欸，这个真好听呢，意乱情迷。嗯，这国语的吼，这差不多几多年前啊，
1: 嗯，
0: 五十多年前，这个歌就足足唱的呢。
1: 得安尼唱歌歌
0: 咧，唱歌歌。
1: 嗯，
0: 哦，要提产品，拢找到江小姐。哦，啊，教好你的这个奖品拢真好。有一个价值性吼，
1: 拢赞的啊！
0: 2999-8692
1: 哈，找了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韩国《烈的小花》这条真好听。

0: 国勒勒小花，
1: 嗯，
0: 韩国有一个连续剧吼，勒勒小花啊，足可怜的。
1: 是啊，
0: 嗯，敢若一个查某人啊，生一个

0: 正呢吼，哇！啊，红菜阁卖，爱着啊去卖鱼啊啦，创啥啦，来整理这个家庭安尼。
1: 嗯。
0: 带着小花，然后看到这个剧的人吼，伊讲哇，这条歌好听。
1: 嗯。
0: 啊，而且迄连续剧阁好看。
1: 嗯。
0: 嘿啊。
1: 哦。
0: 对啊。
1: 这都爱吹啦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一寡影片恁啊，咧看你的厝的 YouTube 无足紧的啊。哦，你要。
1: 我嘛都爱吹乌。还有人坑起，
0: 韩国的那个小花的连续剧，哦，啊，你都 YouTube 给他叫一个，伊就走出来给你看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即卖什么人要看电影？那头壳歹去。
1: 嗯啊，迄无同款啊，气氛无同啊，电影馆内底较快
0: 啊。嗯啊，咱伫咧厝的，你看啥就看啥。
1: 是较自由啊。啊，你那去电影院是内底坐嘞，都爱一时间搞到都放你出来
0: 了。我丢了，哦，要伫关键中俱乐部介绍产品，拢找到江小姐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吼，找咱到江小姐，顺吗？

0: 每晚这个时间哦，
1: 嗯，
0: 放歌给恁听，啊，听到会爽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本来这听歌听了会爽啊，哦，这较早这老歌，啊，你若听着讲哇，我迄个时代头几岁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你在创啥话啊？
0: 听好歌，啊，佫有好个这个产品，
1: 嗯，
0: 看要顾骨头的，哦，顾你的目睭。啊，是这个三焦五毒火要甲你清清出来，较袂生歹物仔呀。
1: 嗯。
0: 哦，咱节目中推荐介绍的，咧广告的红星五年解毒丸，你唔通看讲这红星五年解毒丸呢？一罐1200，360粒，伊咧食了腹内咧中间。

0: 三焦五度火，迄火袂使叫倒起来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你北来都要清清掉，哦，较袂讲火若甲你走啊五脏六腑去，你拢敢放了红气气啊，哦，啊肝火大，嘴大嘴固嘴臭啊，啊这肠仔火嘛袂使去安尼安尼加滚呐，哦，胃火、肠仔火这拢袂使叫加滚。你吃红参、黄连解毒丸都闻唔到，你会感觉哎，嘴安尼，吼、哦，袂一个味安尼，哦，啊，而且我嘴拍开会快活的，有拍开然后黏黏啦吼、哦，感觉安尼怪怪安尼，迄、那个怪味就走出来啊，迄鼻都甲地方，人会怎倒向遐呢？哦，嘴大、嘴高、嘴臭，清肝佮兼解毒，
1: 解毒干火，
0: 红参、黄连解毒丸，找到江小姐助闻。2999-8692
1: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

0: 叶凯田的《纯情曲》吼，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迄、这两天啊，甲往期也有讲过啊，讲去看到一个安尼，吼、哦，那扫个安尼，伊家己嘛歹势个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扫我讲呢，你若叫我扫起来吼，讲者倒转来啊要安怎？口罩搁安尼挂咧吼，嘛是扫个安尼，
1: 无法度控制啊。
0: 看到真可怜安尼。
1: 嗯，
0: 哦。啊，西医看，啊有咧看，啊嘛是同款扫。
1: 嗯。
0: 人个古早人咧讲无唔对啊，医生惊治扫，哦，土水师惊掠漏。所以咱这个扫症吼，你都要有对症啦。药啊，你若无对症吼，你食几布袋嘛无路用。
1: 嗯。
0: 咱这款玻璃面扫扇，会使讲做个真好真好的这产品。
1: 嗯。
0: 大家吃，大家都娱乐，哦。因为咱台湾这所在就很湿啦，寒天风寒呐、啊，啊热天那会少，啊都湿热啦。
1: 啊，食冰、食凉的、食、啊、冷的啊，
0: 对啊，
1: 吹冷气啊。
0: 啊，咱这台湾
1: 湿甜啊。
0: 哦，热天嘛湿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细胞呢要扫起来中间哇，都直直扫去啊啦。啊，所以你即卖较骨力的玻璃面扫扇吼，
1: 较骨力食，
0: 袂当来食，较骨力食咧。
1: 嗯。
0: 啊，食好以后。啊，无你若三不五时啊，就安尼去摕药啊啦，去摕药啊啦，讲一个倒转啊，食啊一个药剂嘛，歹了了。
1: 有诶，若变少吼，就喘啊。
0: 啊，
1: 若着喘起来吼，着要紧找医生啊。
0: 你食咱诶玻璃面扫散，
1: 嗯，
0: 哦，做你放心，哦，咱这汉人做成安尼吼，因为我拄则讲过嘛，台湾即个地里湿啦，啊，所以你若讲较湿热诶人，嘛是会扫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风寒嘛是会扫，所以咱即马吼，即、這个扫净，趁即个热天，紧甲治好好势。玻璃面扫扇一罐1600块，哦，物件唔通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，哦，玻璃面扫扇，治扫上盖赞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对，哎，记讲都该问下好势，
1: 嗯，
0: 啊，甲注文咯，啊，该当阮的这个精品要互你，逐项拢真好。
1: 对，哦、对。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母亲节到呀吼，
1: 嗯，
0: 甲妈妈请安一下。
1: 好、哦，对，
0: 嘿嘿，
1: 嗯，
0: 啊，是讲母亲唔免啥请安啦，
1: 平常时也都爱请安啦。
0: 现金吼、哦。赚几多啊？
1: 现金是比较较实用啦。
0: 哦，对啦，
1: 系啦。
0: 你唔能讲母亲节快乐。啊，食
1: 无济。
0: 嗯。啊，甲老母讲，啊，你啊有迄加减十外万啊，小调一下。
1: 先就赚。
0: 你母听一下就好呢。
1: 吼、
0: 哦。系啊。
1: 无包来，佫叫我佮要佮甲我开嘴。
0: 你存办要买恁老母的名。
1: 就是。系
0: 啊。
1: 老的即马无咧赚啊咧。
0: 哦，对啊。
1: 系啊，剩一块老西徛咧，硬要学。
0: 最毒入人心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毒不丈夫啦。
1: 吼、
0: 哦。这边报纸你甲看咩？
1: 嗯。
0: 一个61岁人哦。
1: 查甫人。
0: 啊，为着欠人娇小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心肝也贪软。
1: 也贪软。
0: 前下迄女朋友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完啊，甲投保安尼吼。啊，险叫害死。
1: 前啊，这个是甲领275万，啊，佮因为吼，甲下迄个药啊，掺海洛因，啊，掺咧这个物件内底，互伊食，啊，结果吼，甲头两摆头无死，头无死，
0: 这个较用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头来，
1: 啊，过来后壁这个，
0: 伊佮娶一个某安尼吼，
1: 嘿，2020年，嗯，
0: 煞娶起来。
1: 嗯，
0: 抓起来，伊就当领迄个保险嘛。
1: 这个和女朋友是2017年呐、啊，
0: 是啦，
1: 该交往。
0: 后边这个
1: 啊，后边这个吼，后边这个是2020年吼、哦，八月甲这个圣诞的主人交往啦。啊，说好这个圣诞的主人吼、哦、去投保，各100万健康险甲伤害险，吼、哦、啊，受益人受益人就是伊啦。就是这个查甫的啦，结果过当年吼，因两个就随结婚啊啦，随结婚了后吼，搭3礼拜尔，3礼拜因这个啊，即马结婚了，唔就得变因某
0: 啊，
1: 啊因某就去开痔疮啊，
0: 开痔疮，
1: 啊开痔疮是足简单的诶，这个镜头，
0: 对啊，
1: 那副家讲怎啊死去
0: 的呢？
1: 啊，这个。法医就这个解剖嘛，解剖发现讲这个死者吼，因这某吼，胸骨有迄个局部吼外用咧用的迄种麻醉药，代布卡因啊，啊，这若中毒吼，会发生这癫痫发作，心律不整，嘿啊，啊，不过这医生吼，这个咧甲治疗，这医生甲开刀，这医生。伊讲伊将来唔捌开这种药啊，给伊啊。啊，因为都开完啊，那得搁用这种迄个麻醉药，吼、无必要啊。
0: 啊
1: 所以病医就调迄个监视器啊，帮迄个药，帮迄个呐，病房的，病房的迄个监视器出来看，都拢无人入去啊，都干呐因迄个翁伫内底尔。啊，结果就是伊嘛。
0: 啊、
1: 就是伊甲用迄种迄个麻醉药甲抹伊个身躯，
0: 啊
1: 渗透入去，所以你呢，你抹皮肤药啊，啥物迄脑类固醇伊咪渗透入去啊，吼、啊，就变抗药性，啊，即变做讲即个红查出来，就是讲伊安尼即个因某是好害死个，吼、啊伊即个。测谎嘛，无通过。
0: 嗯，
1: 系啊系啊。
0: 你看有多噶无多？
1: 啊，佮讲台湾的法律太可怕了。
0: 嘿，
1: 家己做歹，佮讲法律太可怕了。
0: 啊来害死，要害死女朋友，
1: 嘿，
0: 啊害无死，
1: 换害死这个女，迄个第二日，佮
0: 带这个某来中间，
1: 嗯，
0: 去开一个痔疮人，
1: 啊，这倒衰，这个倒衰。
0: 人家查起来就是讲，
1: 嗯，
0: 你入去病房内底吼，你就
1: 来用。因为伊头啊，迄个女朋友是甲害两摆嘛，掺迄个海洛因，啊，食了无死，两摆拢救倒转来，啊，就找啊，啊找啊，伊呾头领即个275万，啊，处理好两个公煞了后，怎换佫交到即个姓陈的即组啦，啊，即个较衰，
0: 啊，即个衰啦，
1: 啊，即干那开一个痔疮就死啊，哎呀，啊死毋是开痔疮死的。是因为伊去讲，
0: 我着，
1: 嘿对，
0: 做手的
1: 加工啦，
0: 判两个无期徒刑啦。
1: 六十一岁，搁两个无期徒刑，安尼安尼出来，出来了，啊，会只还搁会当假释啊？
0: 哎呀，啊，还搁假释的，
1: 吼，
0: 即个假释若出来，又搁害人咯。
1: 哦，
0: 哎呀，
1: 七老八老要搁害人，安尼敢好？

0: 这条做春芒本是空啦，
1: 不
0: 是空啦，
1: 不是空啦，嘿啦。
0: 啊，当然，那要伫产品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。
1: 对，重点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春芒。
0: 咱的产品拢介绍二三十年啦，
1: 拢做信用的，
0: 做信用的啦。
1: 嗯，
0: 有耐心甲食。当然你的身体永健健安尼，
1: 老牌子啊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4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，连咪结果。

0: 代，但即马都互恁选歌啦。
1: 对，即马是互朋友点歌的时间。
0: 对啊。
1: 2999-8693。
0: 哎，你迄共切落好，莫像昨安尼，你共弄唔对啦。
1: 拜托，毋是我吼，毋是我，莫公安我家来
0: 吼。昨去饲唔对了，比白白啦。
1: 毋是，伊也有一粒迄个三方通话的，啊，毋知上去饲着。哎呀，嘛是有怪怪啦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所以今日跟咱过来试看咱的这口音的电话啦。
0: 今仔袂啊啦。
1: 嘿。
0: 今仔如果安尼都。都起了游戏啊！
1: 试看卖，现场找郭建中甲孟琪啊，那询问咱的产品吼，找罗岗小姐，2999-8692，2999-8692吼，无清楚无了解，拢找罗岗小姐都可以呀、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即马好起来哦，起床啊、哦！敢若大家拢困起安尼呢？
0: 即个天凉凉啊，当然人会，人会困啊。
1: 敢若是安尼吗？
0: 迄歌听了爽吼，讲落去。
1: 吼，即马都若无困嘞，尽量好起来啦吼。来，你好。

0: 我食小姐你好，
1: 嘿，你好，
0: 我迄个三重，
1: 三重，
0: 嘿，郑女士，
1: 三重郑女士，
0: 嘿，我要听一条于天的迄个回乡的歌，
1: 回乡的我，
0: 嘿，
1: 回乡的我，好，
0: 谢谢你
1: ，OK， 好，好，
0: 谢谢，
1: 好，拜拜，来，你好，
2: 你好，嘿，你好，
1: 嘿，
2: 我见张你好，
3: 好。
2: 谢谢你给我放一段歌给我听。
3: 多一条。
1: 黄小姐啊。
2: 嘿，对。
3: 哦。黄姑娘吼。
2: 哎。
1: 有收到哈。对啊，昨安尼电话无啥啥安尼哦。
2: 嘿啊。
1: 啊，煞未记你给伊放。
2: 卡几啊遍，拢搁切断切断啊。
1: 啊，就是昨啊电话无啥啥安尼。
2: 恁咧有影透气有够香。
1: 啊，迄个。
2: 香公公。
1: 迄个一口松哦。
2: 不是啊。
1: 迄个，
2: 我食酸甜的呀。
1: 哦，有
2: 实在足香。
1: 阿骨的啦，阿骨的啦。
3: 哎，
1: 哎，真香吼。
3: 哦，哎，迄个原味的啊。
2: 哎，啊，食到十粒，感觉吞袂落呢。
1: 啊，你不要五粒吞哦。
3: 你用甜的蛮晒啊。
2: 我头一遍只吼，下头我甲透露只，我是用布的啦。
1: 哦，用布嘛可以啊。
2: 你嘛甲只都五粒吞哦。
1: 系啊系啊。
3: 啊，你敢同款用布？哎，用布足香的呢。
2: 嘿，用布做香，我就是讲，
3: 嘿啊，
2: 透气有够香的啦。
1: 对啊，啊，伊这药材拢做新鲜的啦。
2: 真赞。
1: 嗯，
2: 确实赞。
1: 对啊。
2: 甲你咧讲的迄对症。
1: 爱认真食。嘿啊嘿啊。
3: 你认真食，绝对要互你安尼，有一个安尼，
1: 互你的恶露啦。
3: 我的希望。
2: 恶露的。
1: 嗯。好啊。
2: 啊，我听一个碧鸾的酒杯。
1: 碧鸾的酒杯，
2: 碧鸾酒杯啦，
1: 碧鸾的
3: 文的唱的，
2: 当什么人唱的袂记啊？碧鸾，
1: 碧鸾的酒杯啦，好，好，
2: 谢谢
1: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来，你好，哎，
4: 刘梦姐你好，
1: 哎，好，王太太，
4: 哎，
1: 嘿，啊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4: 可爱的马，
1: 啊？
4: 可爱的马，
1: 可爱的马，
4: 哎，
1: 可爱的马。哦，好，好，
4: 谢谢
1: ，OK， 好，来，你好，
5: 我是啊，你好，
1: 哎、欸，
5: 我健康好，
3: 好，
5: 加占一条钢钉十三万地，
1: 钢钉
3: 十三万地，好，
1: 钢钉十三万地，
5: 嗯，
1: 好，
5: 谢谢
1: ，OK，
5: 好，
1: 好，
5: 嗯，
1: 好，喂，来哦，
6: 来，我放弃啊，
1: 哎，
6: 放弃啊。
1: 江诶，江
6: 牛
1: 歌，江牛歌，诶，陈太太，昨迄个歌你有听到无？
6: 有啊，
1: 有吼，
6: 谢谢。
1: 我惊你困去啊！
6: 啊，我今晚把食落去药啊，
1: 嘛食落去啊哟，
6: 太困了，食落去啊。
1: 啊，你食落遐久啊，但还未发作。
6: 哎，今不卡惨哦，诶，半点牛就困啊，
1: 嘿，
6: 一般拢中午才困的。
1: 啊，迄都已经算惯习啊啦。
6: 嘿啊，
1: 老
6: 啊吼，
1: 嘿，
6: 伊就通较有
1: 吸，嘿啦，迄个吸收较慢啦。
6: 嗯嗯，
1: 嘿，好，安尼等下哦吼，唔通困哦，
6: 吼，
1: 好，好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7: 来，阿嫂。
1: 嘿，阿亮阿伯。
3: 嘿。
1: 今仔日有正常啊啦吼！
7: 今仔日有正常，对对对。哎
1: 呀、啊，
7: 真正常。
1: 昨安尼雾沙沙呢，
7: 哈哈，
1: 无还阁无正常。
7: 无正常你无烦
1: 恼。哇，都好呢啊！
7: 对啊，都拢免伊啊吼。
1: 都免伊啊。
7: 对啊，
1: 嘿
7: 啊。
1: 这两点钟都免伊啊。
7: 嗯。
1: 哎呀、啊，啊，今仔要听什么歌？
7: 你来听，真久无听阿嫂唱的歌。
1: 哦。
7: 河边春梦。
1: 河边春梦哦。哎，安尼你就好大，
7: 没没没没
1: 没哦，
7: 阿嫂唱好听哦，
1: 吼，
7: 哎，好，
1: 嗯，按时哦，
7: 嗯
1: ，OK，
7: 哦，谢谢哦，拜拜，
1: 来你好，
8: 恭喜呀，关键雕，
1: 嘿，肉店的，哟，
8: 讲电话安怎无？啊，我要给你卡讲，我要卡看有影无影无，
1: 嘿，
8: 我上线无，
1: 结果嘛是卡袂入来。
8: 嘿啊，嘛是同阮相声，你讲叫人去卡去你看麦啊无？
3: 哦，嘿
1: 啊，
8: 卡看
1: 麦
8: 啊。
3: 啊，今仔日甲治了好啊啦。
8: 啊，今
1: 日甲超好势啊，伤紧。
3: 八点的，你即摆有较快活无？
8: 有啦，真快活啦。
3: 哦，真快活。
1: 快活侪咧啊。
3: 嘿啊。

0: 答案拢咧甲你听，
1: 哎、欸，
0: 有问题咱有甲你卡去。
1: 啊，做阿嬷话啦。
2: 哦，做阿嬷，你即摆就是咧带孙。
1: 哦，安尼好啦。
0: 哎、欸，咪好命，佫无
1: 做阿嬷、欸。对啊，对啊。
2: 嗯。
1: 哎、欸。
0: 我即个卡伊拢三百点的，我笑个。我当时要跟你讲电话啊，我要甲看嘛有问题无问题，啊真正有问题啦。
2: 有啦。
1: 嘿啦。
0: 啊，我答嘛，大家

0: 哎，
1: 我听到恁煞，我就煞。
2: 哦，
1: 啊，我听一年一年老。
0: 一年一年老。
1: 哎，
0: 好，
1: 谢谢。
0: 一年一年啦。
1: 感恩到恁
0: 两个。嘿，谢谢啦，感谢恁的收听啦。
2: 对啦。
0: 哦 ，OK。
2: 一年一年大，啊，倒落眠床头会快活。哎呀，啊，若未快活，叫医生检查一下。对症下药都无唔对啦，
0: 系啦，较袂安尼开一寡冤枉钱啦，啊，伫安尼弄弄西因我病症安尼，嗯，安尼嘛是对啦，
2: 好啦，
0: 可爱的马，
2: 可爱的马啦吼，
0: 哎，
2: 会用的我哟，我吹好啊，
0: 哎，
2: 来，

双对伊行呀相随，讲话糖蜜甜。我在心内用灯，引阮踏入爱。

0: 这歌拢真好听哦，岗顶十三番地啦。较早咱台湾就是安尼，这什么几番地啦，这几番的啦，几亩丁啦。嗯。较早日本统治咱台湾的时候喏，所号的这地号名的啦。
1: 是啊、
0: 哦。后帮家啊嘛，苦岗顶啦。
1: 哦。哦。什么顶？
0: 啊，什么苦岗顶啦？
1: 苦岗顶。
0: 啊，什么回社尾啦？哦。哦。四街。啊，像迄个嘛，高雄的蛤蟆星啦。
1: 哦，蛤蟆星，
0: 蛤蟆星啊，
1: 蛤蟆星嘿，嘿，嗯，哎呀，好一挂这奇奇怪怪
0: 啊，对啊，嗯，啊，即摆要改，要哪改？
1: 要哪好自然就好啊。
0: 迄高雄的路，
1: 反正人大家拢会记
0: 哩。高雄的路上好找。
1: 安怎讲？
0: 对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十就十转啊嘛。
1: 啊，有十转咯。
0: 有哦，啊，六就六下名字啊。哦，对不？
1: 哎，九，啊有九路咯，是
0: 吧？啊，九路咯，对吧？
1: 我会记着九路咯。
0: 哎，高雄的路足好找安尼啦。
1: 嗯，咱台北较好记啊。
0: 咱台北哦，乱七八糟。嗯，
1: 哎，啊，都一挂新开的路。
0: 这个泸州的陈太太哦，唔
1: 当困你哦，
0: 困你哦。嗯，来，第首歌唱的吼，嗯，工厂歌
1: 来。

0: 这阿华来阵，然后十七八岁啊所唱的，当场歌，
1: 迄声头加真饱，
0: 对啊，嗯，啊少年啊，对啊，嗯，啊伊唱这当场歌，较早咧工厂，你甲看嘛，嗯，啊听到这款歌好爽个，
1: 对啊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回味啦。
0: 啊，陈太太，你有听到吼？你忙在困呢？哦，哎呀，
1: 应该也袂遐紧困啦。
0: 哦，哎。
1: 唔知当食头半点钟尔，应该也袂遐紧困。
0: 嘿，食头戆戆啊，都戆戆就就困去安尼。
1: 啊，咱佫有昨佫有欠人一块白牡丹。
0: 白牡丹啊，这条台龟。
1: 台龟，啊，佫有一个迄个嘛是台龟。嘿，河边春梦。
0: 河边春梦
1: 嘛是台龟。
0: 我紧来找。嘿，
1: 河边春梦。
0: 这条是了啦，白牡丹啦。
1: 哦，好来。

0: 我要杀鸭，
1: 嗯，
0: 啊有鸡有鸭，唔得切草。
1: 河边春梦，我还过来切哩。
0: 啊，未切到。
1: 啊，未切到。
0: 这只鸭小蛋。
1: 来，肉店的吼，一年一年老啊。
0: 嗯，
1: 没啦，肉店的够少年的啦。
0: 哦，
1: 嘿啦。
0: 其实年龄唔是问题啦，是咱心爱有少年啦。
1: 啊，即马做阿妈，快活。
0: 哎呀，
1: 变化溜溜啊！你咧，
0: 对啦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即马就靠囝靠孙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爱哭未哭呀，
0: 啊，卖阁讲迄哭的代志啦，
1: 哦，对啦，卖讲迄哭，
0: 硬气硬气呐，
1: 人家袂堵人呐，
0: 哎喂，
1: 来，
0: 无迄个物件堵啦，
1: 一年老吼，
0: 嗯。

0: 一年一年老，算唔知。
1: 嗯，
0: 一岁一岁大，倒落眠床爱困话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一岁一岁大，倒落眠床未困话。
1: 嗯，
0: 啊，都害落落去啊。
1: 啊，都未困话。
0: 身体较顾用。
1: 嗯，
0: 倒落眠床诶，较袂晓啊，连物则疼，连物则疼。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迄个有影就真人就真赤个啊。
1: 就倒啊，毋是徛啊，毋是坐啊，毋是。
0: 咱就是讲爱顾好啊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唔能讲晒紧啊，即个开晒下安尼。
1: 哎，尽量顾啦。哦、有诶讲啊，即个顾啥安怎天气安尼，也是得爱顾啦。
0: 食老你就知。
1: 系啊，对。
0: 哦，会记讲，若要治咱诶产品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即阿良阿婆讲要河边询问吼。
1: 嗯。
0: 某市啊笑诶吼，我三几波啦。啊，当时啊，伫咧咧食啦，靠呀！
1: 你家己 CD 带掉诶。

0: 变一寸梦。
1: 嗯，
0: 他死啊，我都。
1: 安尼太贵，搁太压吼，安尼都切草啊啦。
0: 啊，即马搁加减啊，搁太钱太币。
1: 哈哈哈！哈，他有币
0: 来，
1: 嗯，咕咕币币，
0: 高卵花啦，
1: 哦，
0: 我那蒙起啊唱的，
1: 太价侪咁好，

0: 高卵花，
1: 嗯，
0: 加予你唱一条，拄啊好。
1: 安尼，等我也真好困。
0: 碧兰的酒杯，什么人选的？
1: 恩平八路黄小姐。
0: 好来，
1: 嗯，
0: 碧兰的酒杯。

0: 悲鸾的酒杯，
1: 嗯，
0: 拢无欠人歌。
1: 系啊，
0: 我直直甲扎扎，啊扎到顶嘛都嘟嘟好。
1: 真够安尼。
0: 若要提阮的产品，会记讲找罗岗小姐哦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咱予大家真努力，真多谢听阮的节目吼。
1: 嗯。
0: 阮的产品拢足好个，找罗岗小姐。2999-8692，连送予你的精品哦，拢足好个，
1: 拢赞个啊，
0: 足有价值个吼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阿达蒙奇啊，
1: 挂件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
0: 拜拜。

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。我是曾建文，咱即马继续过来进行。每天一点真久，幸福人生。曾建文讲因果故事的单元，咱的服务电话是2288661号，2288661号。有啥物指导，有啥物指教，有啥物批评，希望您打电话来。2288661号。

较早的女性有的是吼，非常的保守，有真侪家庭的问题、性的问题，因拢唔敢讲，所以讲拢忧郁伫咧心肝内。但是即阵的女性就无同款啦，即阵的女性伊开化明朗，伊要了解一切，要知影一切，因为伊有知影一切、了解一切即个权利。因不爱参像较早的女性，敢若会晓尊重三长四德，敢若会晓煮三顿，敢若顾厝顾囡仔。较早女性伊若是无着委屈，拢是目屎做饭吞，一直伫咧忍受，一直伫咧忍耐，因拢又有伫咧心肝内。若是真坚强的女性，即个无代志；但是若较软弱的女性，都有家呢满身是病，有家脑神经衰弱。有的是忧郁甲说起笑，伫过去啊，有真侪女性朋友，伊伫咧讲啊，因为吼，伊常常伫咧讲一寡，因讲出着因忧郁心肝内心声，因边啊讲着因的红腮，那后更多会甜，因有满腹的委屈，因唔知道要如何解决，如何去应付。有一位女性，伊才28岁尔，伊结婚8年，也已经生两个囡仔。伊讲，伊伫10年前，也就是伊读高中2年的时阵，伊就开始伫咧恋爱。伫迄个时阵，伊对着爱情是充满了幻想。有可能是因为伊文艺小说，伊看了伤过侪，伊有一股的这个冲动，伊真希望讲有一天，有一个一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来约伊。有一天的黄昏时，伊骑铁马。伊要去珠玉买爱情的文艺小说倒转来看。伊徛到十字路口的时阵，有一个少年家骑机车煞甲撞着，伊的脚煞着伤啊，伊的铁马原来来派去啊。但是迄个少年家啊，原来真好心，真有负责任，就带伊去国术馆敲脚糊油啊，佮负责伊替伊修理铁马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伊熟悉啊。这个少年家也开始一直在留意，伊原来无拒绝，因为进步是真紧，伊时常在约会。有一摆是礼拜日，这个少年家啊，就带伊去厝里佚佗，可是因厝拢总无人伫咧。这个少年家伊是有意安排，这个少年家啊，原来利用这个机会吼，一步啊一步向伊前进。少女的风顺，少女的心情，伊想要提示，可是伊阁无法度通抵挡男性的甜言蜜语，嘛无法度抵抗男性的攻势，就安尼火山爆发啦，引起着男女之间第一摆的滋味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伊时常甲迄个少年家偷偷啊伫咧约会，但是经过无外久，老爸老母我那感觉讲查某囝愈来愈无啥共款啦。确实发觉也已经受慢了，因为爸母也已经煮成饭了。伊高中读无毕业就结婚，上起头老爸老母对着这件婚事啊，原来真无同意，因为男方啊无正当的职业，男方高中原来读无毕业，唯一可取的就是查甫的外表看起来还阁亲像人，人真缘投，真好嘴。这支嘴也是真好讲，讲了到底是真甜。老爸老母看因两个人，好像就是真相爱，爱到呢死去活来，爱到强要去纯情同款。老爸老母啊，也只好答应这件的婚事。因结婚无外久啊，就生一个查甫囡仔。伫迄个时阵啊，查某的是19岁做妈妈，啊查甫的是20岁做老爸。确实生囝是容易，啊饲囝难。一个因有囝了后，伊个感情煞愈来就愈歹啊！伊时常为着无钱伫咧相骂，伫咧冤家，伫咧相拍。伫这个时阵，因才知影讲爱情甲面包到底是倒一项较重要。那是缺乏金钱，面包的爱情愈变就会愈歹。何况查甫的，伊对着家庭并无介重视。伊20岁还阁真爱佚佗，伊真爱伫咧外面放松。伊过去所讲的话，什么我爱你咯，什么我会爱你一世人咯，什么我会永远伫你的身躯边甲你保护咯，这些花言巧语啊，完全是伫咧骗人的。爱情一个骗到手了后，就完全拢变质啦。
这个时阵女方啊，伊颠倒是较认命，伊较孝敬，伊去卖七仔面，伊去摆槟榔摊，伊做槟榔西施。果然伊做槟榔西施，我那赚袂少钱，但是伊的安塞确实啊，拢总无寸地，不但无进步。搁再摕伊所赚的钱，伫咧外面乌白拍。不过查甫的口才是真好，伊真老骗。伊伫即款的情形下，我那过了几廿年，我那搁生一个查甫囡仔。有一摆做槟榔西施的女方，伊感觉讲小便会疼，肚皮我那又又啊疼，白带、黄带、赤带我那真侪。伊起头就是讲尿道发炎，所以讲伊一直食药啊，一直咧医病。但是拢医袂好，到尾啊，伊才去化验检查，原来伊是去治着传染性的性病，好哩加在，啊，佫无去治着艾滋病。即摆女方伊大生气啊，伊摕着医生的化验单，伊向法院来控告，伊决定要离婚。即款的红事啊是真危险，伊无爱啊。最后啊，因是离婚啊，但是伊的病并无完全来好去。到尾啊，伊来找医生，伊想要赶紧将性病甲妇人的暗杀病医好。各位朋友，即阵天下间吼有真侪女性，伊真无可奈何，伊并无甲查甫人乌白来，但是伊却是去传染着性病，是因为红晒去外面风骚，伊感觉上煞被传染，好哩，加在即卖医学真发达，性病真紧就会当医好去，但是。那是去染着艾滋病，这就真冤枉、真悲哀啊！所以希望大家要小心注意，唔通见乌就杀。咱话搁再讲倒转来，参像故事中的男主角，伊真正是足不应该的。你甲看，伊要为着生活，甘愿卖七仔面，做槟榔西施伫咧倒趁钱。啊，做红西人啊，那是他无钱，这我那不要紧，这情有可原。但是做红事人却是摕着某所赚的辛苦钱，搁去外口伫咧风流，去爬查某囡仔，搁爬到安尼吼，治着性病，啊来传染予伊的某囝。即款的查甫人啊，敢是人，敢真是有良心。我看伊的良心啊，是去予狗剥去啊。咱查甫人啊，是要风流，我那爱有站站，上起码呢，你爱将你的事业做予伊好势，啊家庭一定爱甲顾好圆满。

我爱予伊有无怨言的交代，因为体力特别好的查甫人，风流这是一种特殊的刺激。总讲一句啊，查甫人若是要风流啊，嘛爱有风流的资格甲本钱。你若是有办法，你也风流甲，何无无怨言，何无口服心服。上界高上界高端就是何某来导航，何某鼓励你去风流。咱一个查甫人是有很多人做到这款的地步，表示说你的事业真成功，你的体力特别好，身体原来特别健康，你采用保养的方法原来研究有够，你真真正正是一个大丈夫男子汉。不过你若是无这款的资格甲本钱啊，还是较乖的有较好。事实上，野花无野比家花较香啦。野花有刺有毒，啊，家花不但香，阁顺，阁体贴，坐入去阁会当动感强苦，为你生，为你死，为你破磨走万里。家己的某，你若是会当家己惜命命，用爱去甲培养，将你要伫外口风流的钱去买一款水衫来服穿，要化妆品来予伊用。买珠宝品来予伊保养身体，伊会水甲亲像牡丹花、亲像玫瑰花，还是百合花，伊会水甲敢若亲像盆花遐尼香，亲像古早时代迄个一挂红绣遐尼水、遐尼动人，亲像仙女下凡同款。你上次去甲上看咧，伫你伫咧恋爱时阵啊，伫你伫咧结婚迄一天，你的某敢毋是世界上上界水新娘咧？迄个时阵，你嘛是爱伊爱甲入骨；迄个时阵，你嘛是甘愿陪伴伊一生，甘愿为伊生啊为伊死，为伊走万里。即阵某已经生囝，某啊伊阁子女强人，爱你话啊嘛爱你来。伊有当时啊会参加亲像干酪伫咧等共款。即个时阵啊，伊若是未向去自我调节，未向去保养身体啊。伊当然就会较老，就会变较歹。有当时啊，工课一日做落啊，伊因为火气较大，所以讲就较无温柔。但是伊变成安尼，这红菜这里嘛是上界大，因为做红菜人，你无予伊有永远水的环境，总归结起来啊，红阿婆要有法度同甘共苦到百年，要有法度通恩恩爱爱来过一生，这都要互相包容，互相关心对方，这叫做爱的升华。明朝的明妃啊，啊清朝的胖妃，讲因真水，因体内会发出一种自然的清香，这根本都唔免去欣赏。这阵的妇女朋友吼，人人拢做会到。伫外表的方面，这阵的胭脂水粉、化妆品、香水，拢比较早较特色。但是伫内在方面，就是身体爱健康，生理机能爱正常，妇女朋友的内分泌爱旺盛。一旦安尼，就是无化妆，嘛我有一股着靠人心弦的自然香。所以妇女朋友啊，平常时珠宝品我来爱加减啊使用。哦，参一款有人讲珍珠五宝啦，啊，参像一款即个足侪的珠宝品，拢都要加减啊服用，加减啊食。但是会通保养身体啊，每一个人拢会当参像有香灰的香味，拢会当参像明灰这样水，这样明艳动人。有你朋友上界进去的代志，就是唔通去变成黄面婆，唔通看过一个做落去，所以头无洗，面无洗，啊你话你为了关节病，啊裤卡个底掉关节病，你是讲你的护德真好哦，你有来财米哦，你想讲你来财米护德会当胜过一切哦，会当胜过我财米哦，这也无百分之百的正确，这才掉五十分而已。另外五十分绝对爱用外在的水去补足。即卖我过来甲讲一个家庭讲的主角，查甫人，查甫人，你若是爱某、惜某、疼某，你就唔通干那顾家己的身体尔，你原来爱去照顾某的身体，你家己本人补品、补钱药啊，什么丸、什么丸、什么剂，买来一个吃，买来一个保养身体，啊补当装无吃。安尼无怪某，伊无怪变成重头轻，无怪你会感觉讲别个某较水，你会感觉讲野花较香。某是永远要陪伴咱一生的，即丛的家花啊，
那是要

水啊，海鲜是要卖，拢是看你伫咧照顾，看你安怎样啊，甲伊压水，安怎样啊，甲压肥、甲捏、甲帮、甲修整。你的爱心付出也是愈多，伊就会愈水。俗语伫咧讲，野花可比一片风，家花耐看因芬芳。野花有毒满世界，家花纯洁看一个。请君详细去回流，野花哪有家花香？野花人人挽会着，家花只怕君一个。家花野花任你选，戆戆的嘛要选家花。

个时阵的林玉珠十八般的武艺，所有的解数啊，拢藏伫个孙正德的身上。钓一个北京的珍珠客吼，看下普通的角色，钓几啊十个都钓啦。林玉珠伊就甲孙正德讲：“哎呦，真可惜，恁都无阿囝咯。那无我若嫁予你吼，哎呦，唔知要偌好咧啦。”系啊，因为这句话，孙正德伊先是登去厝的吹空头，甲因某闹离婚咯。迄个时阵，孙正德也已经做阿公啊咯。各位，人讲食不为人，人自为；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，就是安尼啦。有时经过一年了后，孙正德伊的事业来失败啊。林玉珠伊就故意找少年的甲糟蹋。孙正德伊一口回忍袂掉，两个人就冤家就去理论啦。到尾啊，孙正德去互人暗中拍甲满身是伤，到尾啊呢，才拖命返去伊的故乡过。好佳哉，母囝还佫孝敬伫个，孙正德伊才有活命的机会过。但是孙正德伊真唔甘愿，伊想要报冤仇，所以孙正德伊去买收一个江湖的叔叔，暗中要报复阿哥。起头啊是林玉珠所住的别庄，伫暗时啊时阵啊，时常有人伫咧砍卡哨的声音，有当时啊就伫咧树啊卡出现，有当时啊就是伫咧这个暗的所在，有当时啊伫树啊边安尼啦。但是有听到声，却是无看到影，莫非这是鬼嘛？这敢是鬼？林玉珠的别庄，伊时常有人伫咧砍卡哨的声音，但是有听到声，却是无看到人影。过来就是林玉珠的别庄，伫半暝的当中，时常有人伫咧拍门，嘣嘣嘣，但是开门一个看，根本就无人。林玉珠甲伊的养伯已经起恐慌啊，认为别庄内面有鬼，认为冤魂来伫咧甲缠身，因未食未困的来去。之后就叫一寡道士来做法，叫地理师来伫咧看地理。门口虎啊是大甲一大堆啊，可是啊，拍门甲砍卡哨的声音嘛，原来原在啦。一直到有一天林玉珠厝里的人身躯开始伫咧起痒啊，这款的痒甲普通的身躯伫咧痒无共款啊咯。痒起来吼是敢若亲像几落万只的狗遐伫咧甲蹭伫咧甲加共款，无聊是无痒哦。啊，若愈白是愈煞痒，哎呦！林玉珠甲林再生甲厝里的人，规身躯是了甲嘿嘿嘿，佮笑笑笑了甲流汤，了甲破皮流血水啊！找医生吃药啊嘛是无效，就是无效。啊哒哒哒哒一声，水叶段却变成太高叶段咯，叶段经只好关门饲蠓啊！林玉珠，伊即阵钱是剩真侪无唔对，但是有钱，伊的心灵上却是袂平静。伊因为有做过亏心事，有人来为伊自杀，即阵阴魂讲在伫咧甲缠身啦。因为着要医好身躯的即个镜头，找尽全省的名医，却是神医医无效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地理师甲林玉珠讲：“这款的病也是要好吼，都要去上海找良心堂。良心堂啊，有一贴药啊，会当医好恁的病。”

0: 定看到因来笑笑讲，
1: 请坐请坐哈、啊，我开这间良心堂，别人的病我无爱医，干那要医恁一家口的病啦。不过我的药费是真贵哦，因为我这间良心堂才做一摆生意尔尔，看过去我伫你的身上开偌济钱呢？你即阵吼加倍都还我，安尼就会使啦。你若是认为讲生过头贵算袂好，恁会使卖开偌紧。回去喝咖啡喝呢，喝哪一张准备通等死啦。
0: 林再生跟林玉珠知道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原来是中到人的报复啊。林再生跟林玉珠只好好嘴高声，只好好嘴跟人要求啊。孙正德一讲，
1: 过去你无情，钱共怪了后，佫叫人暗中甲我拍，好咧，加在我无死。即阵你求情是无路用啊。反正恁的钱吼是足多，要医唔医，这是随在恁啦。不过啊，我特别免费要医恁厝的人。
0: 孙正德，伊将无关系，伊迄三个人用药水给因抹抹咧，佮叫因啉一罐药啊，正好用，真是袂伤啊，袂伤啊。林玉珠佮林再生为着要医好这款真奇怪的身躯症，只好佮转去台北啊，佮卖厝卖财产呐。各位，人讲侥幸钱是失得开，就是安尼啦。安怎来就安怎转去，这叫做一步行一步。后来林再生甲林玉珠，身躯上虽然有好气咯，可是面上甲身躯所料的疤痕，我那原在，因为环境是非常的凄凉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江湖的波数吼，那唔八是唔惊哦，那八吼是真恐怖呢。咱千万唔通被嚣人，唔通被去贪嚣雄钱。各位朋友，以上这个故事就是叫做嚣雄钱失得开。讲到这，全部结束。感谢朋友的收听，阿弥陀佛。

咱中国大陆吼有一条江湖叫做祖五江，本来这条江啊唔是叫做祖五江呢，后来啊为着纪念祖五这个友好的姑娘，那么所以才改名叫做祖五江。啊，这吼、哦、有一段好女感动天的故事哦。即嘛曾建文就来甲讲这个祖五江改名的这个故事。在咧汉朝的时代，建安两年五月初五迄一天，也就是端午节，大家啊拢伫咧白马帐、白天帐的迄一天，家家户户啊拢伫咧白马帐，拢伫咧纪念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忠臣楚元以刀光自尽的日子过。迄个时阵啊，各地方拢正闹热，拢爱迎神明祭功，拢爱大拜拜安尼。祖五的老爸当时可能是一个道士，啊，那无就是祈祷。祖五的老爸伊手拿长剑，伫咧江边念符祭功啊。较早伫咧祭功水吼，各位爱掉落去水底，看到海涌来的时阵吼，才冲出去安尼。可能是去石头吼。加一个跋倒，江水阁食大，阁食错流，有时做我的老爸出去哦，江水甲流去过，一直拢找无伊的尸体安尼。做我这位姑娘，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，伊非常的着急，伊嘛真伤心。伊自细汉的时阵啊，都甲伊的老爸两个人相依为命过。虽然伊的老爸未当予伊食好阁穿好来讲啊，但是伊的老爸辛辛苦苦赚钱。拢是为着要让因查某囝过着好日子安尼。祖五这位姑娘，伊自细汉的时阵就真捌代志，就真友好因老爸。人讲寒门啊，才会出孝子安尼。自细汉伊就受着艰苦的囡仔，才会体会出世大人的苦心。祖五的老爸五月做，为着要祭江水啊，啊煞去哦江水界流去过，一直啊拢找无这个尸体。祖五伊真着急，本来伊就真友好啊。伊自细汉就甲伊老爸啊，两个相依为命过。即阵因老爸无张无弛，煞去互江水甲流去，莫怪伊会真伤心啊！伊伫咧江边未食也未困过，足足找因老爸尸体找17天，对江头找到这个江尾，搁对江尾找转来到江头，但是找来找去啊，拢找无因老爸尸体。17天无眠无日，伫咧找找因老爸。到尾啊，伊支持袂住咯，伊想甲无法度啊。到尾啊呢，伊往那跳江

0: 资金咯。伊伫要死诶进程，又讲一句话讲：阿爹，我在生诶时阵无法度通找到你诶尸体，但是我若是死了后，我一定要找到你诶尸体，一定要甲你做伙，要好好友好阿爹你。
1: 讲煞尔，我那跳江自尽，边个人要甲挡都挡袂住啊！哥，自我伊跳江自尽的第五天，伊的尸体浮起来啊！哥，非常的奇怪，各位，伊的两只手搁摸着因老爸尸体，人讲孝子甲孝女拢会感动天，明明有神明伫咧甲斗三江哥。后来啊，管老爷和自我这查某囡仔孝心感动着啊，则甲因爸仔囝的尸体啊。葬伫个江边的当中，佮将这条江改一个名，叫做自我江啊。后来有人起庙，甲因雕拜过，听讲非常有灵感。那是有孝事大人的人，那去甲求，会使讲是有求必应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必先是孝为先，吼、哦，做一百件的善事，吼、哦，确实好好啊，有孝事大人。上介好，就是会当有效，搁兼行善。啊，那安尼的话啊，福禄寿都会当齐全。有人讲吼，那死老爸老母啊，讲会歹运三年啦。事实上吼，这是真无道理的讲法呢，各位。许多人伊疼囝的心，是敢若亲像长江水共款的，对唔？除非在生的时阵对许多人真不好啦，无好好做头路，不去不好许多人啦。所以我有看过一个朋友的朋友吼，伊在生的时阵啊，真不好因许多人，甚至啊会骂因许多人。结果许多人过亏的时阵，伊唔敢行外去过。那参照这款情形吼，过实在唔那歹运三年了呢，恐惊一世人都袂当好过哩。所以你甲看，较早的人伊真重视这个孝道，许多人生咱、饲咱、养咱。咱对友好，对友好，这是用当应当的。较早人那是许多人死了后，爱伫个墓边起一坑草料啊，伫个墓边搁再照顾三年呢。啊，即嘛是工业社会哩，时间就是金钱嘛，对不？所以这款的礼节啦，已经是过时啊个。但是许多人那是在生的时阵，咱一定爱尽子孙的孝道，吼、哦。所以人讲在生的时阵敬伊一粒豆，他也死了后。孝敬伊三粒猪头，就是这款道理啦。俗语伫咧讲“松条将小物，脑袋乌不屈”，即句的意思就是伫咧讲，唔通因为疼囝来加偏爱。囡仔细汉的时阵，那是无爱个教事吼，到大汉的时阵，想要个教，我那教未行个，吼。参人讲“松水长”啦。细条的双水枝吼是嫩嫩啊，真好雕。但是呢，好大长起来的时阵呐，树啊骨呐，好大棵的时阵，想要甲雕都雕袂行个。好、哦，所以讲唔则讲双条将小物，脑袋物不屈。即嘛，我就来甲讲这段好听的故事。要未讲这段好听的故事进程，曾建文大声来感谢伫个桃园的这位李秋林听众朋友，感谢这位李先生秋林阿兄吼。安尼听咱的节目听几啊年啊，那么这段故事呢，嘛是这位李秋林听众朋友所提供给我的哈，啊，咱即马就开始来个讲这段故事。在咧清朝嘉庆军的时阵，福建省漳州这个所在哈，有一户专门在咧卖冬瓜的生意人，伊的名叫做林谦。林谦吼，伊跟他生一个后生，改号一个名叫做林爸，因为是哥仔娘娘。林肯伊是小仔，小到敢若命哩，不但是小，阁过头的溺爱都对。林爸这个囡仔，我那非常的奇怪。对红婴仔开始的时阵吼，都有一种固执的性质。平那是伊要爱物件，要滴的物件，一定爱赶紧随伊的意哦。嗯，啊那无吼，伊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到面色发乌安尼，哭到一直吐安尼啦。啊，老爸老母拢嘛是疼囝生囝嘛，都拢一直咒伊都对啦。大约三岁时阵，林爸这个囡仔愈来是愈歹性地，边那小看无如意啊，伊就雄雄甲倒落去涂骹，一直磕头，一直磕头。大人是听伊甲磕死去，就赶紧去甲抱去甲笑安尼。林爸这个囡仔，我那真活动，体力是特别充沛，是安尼算规日啦，前规日咯，连咪走，连咪跳，连咪爬安尼啦。 因老爸林肯吼，佫常常将因囝甲抱去桌顶，啊，若无就甲抱去烫树顶安尼。我都讲伊个囝真敖，叫伊就跳落来安尼。

家己的囝也是去人拍，去拍别人的囡仔，拢讲无要紧，讲伊的囝有气魄，阁真牛。但是那是因囝小看去，互人家蒙一下吼，吼吼，只要是伊的囝哭回来啊，林肯伊就真生气，带着伊的囝去骂别人的囝，互伊的家己的囝看。一直到林爸七岁读册时阵呢，林爸这个囡仔已经变成一个真无受人欢迎的囡仔了。伊开始入学堂读书啊，伊是非常的搞怪哦，常常作业共扭头门，伊常常破坏人的物件都丢，甚至伊敢创治老师哦。有一摆啊，伊和老师甲拍，伊煞哭转去个。因老爸林肯啊，不但是暗号因囝哦，佮将囝带来学堂骂老师和家己的囝看。林肯伊向老师是安尼大义大道，各位。迄当时学堂的老师吼是靠着这个学生的这个身心力吼来这个生活，老师嘛无可奈何。另外有一边啊，林爸伊甲人冤家，伊竟然也倒啊杀人咯。因老爸竟然讲伊的囝是为着保护家己，伊学了伊的囝有气魄，将来一定是英雄好汉哪里呢？吼、哦、吼，伫林爸十一岁时阵吼，规庄的人啊，那看到伊吼，拢感觉真讨厌都对啦。伊原来变成一个真横、真唔讲理的唔正囡仔，所谓囡仔判气伊一个人，伊嘛万分叫人都丢。一礼拜有一摆，庄内有人娶新娘，伫咧请人客。林爸伊一定要缀伊老爸去奉请，因为过去啊，各位本来是老人吼，人伫咧请人客啊，有大鱼大肉、好酒好菜通啉通食。林肯拢是拖拖因囝去食教本的就对啦，不但是食无规矩伫咧食哦，林肯佫再教伊个囝一直包包偏本的就对啦，食教本的。但是即摆拖新娘的人是庄长啦，林肯伊惊拖因囝去的四民主会去得罪着人，各位较早的庄长唔是好厉害哦，哈，所以林肯伊就无爱拖因囝去，但是伊个囝林爸就是硬要去就对，伊不但敢教因老爸安尼一句来啊一句去，伊甚至敢骂因老爸就对啦。因老爸一个气起来，出手就甲巴落去安尼啦。林肯伊拍囝了后，伊就去互人请过，但是因囝去互老爸甲拍了后，是非常的唔甘愿呐。老爸拜食无着，都阁互老爸拍。林爸确实是真霸哦，伊万分因老爸啊啦。林爸就安尼去磨一支刀，准备要杀因老爸咯。正在伊伫咧磨刀的时阵，因老母看到啊，因老母讲林爸，你磨刀要创啥？林爸讲，阮阿爹真可恶，无爱叫我去食老礼拜，搁再甲我拍，我怎么要甲抬？因老母听到安尼是煞惊一个，因老母心中在咧心，敢真正敢甲抬因老爸啊？因老母就讲，唔爱是恁老爸呢哈，你敢真正敢甲抬哈？林爸这个囡仔伊面相是结甲真横，一直伫咧磨刀啊。因老母想讲，十一块囝娘娘敢真正会安尼做？啊，这可能咧讲笑话，咧讲气话而已啦。各位讲起来，我那真好加载。第七集末，林肯伊一个酒啉落去，摔倒伫咧路边啊咧困。不过林肯的某伊心中伫咧想，伊个囝林爸敢真正会杀伊个老爸啊？林肯因某就去摸一粒冬瓜，甲嵌伫咧棉被内面。好亲像是林肯已经啊，转来到倒伫个眠床底伫咧困，嵌伫棉被内共款。各位较早人无电火嘛，只是一拍真细拍的油灯啊火而已安尼。林肯的某暗中伫咧注意家己个囝的行动个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会食到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啊，对咱人的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的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眩的啦，要食较会搞尿的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的啦。咱吼，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

所以啊，黄蓉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就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建文伫咧介绍的黄蓉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有20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啊，今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。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佮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到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呢？有的人拢要买等于食，哎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哎，佮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，趁鬼头尾都讲倒烧补啊呢，好，啊，我帮你叫啦。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黄蓉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老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吼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吼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吼这款情形吼。但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黄蓉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。吼、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蓉三桂八宝丸，哈、啊，你则直接敲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，干那阮用电话叫会。我有专人给你服务就对。黄蓉三桂八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个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黄蓉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啦啦。我阿即马一个食黄蓉三桂八宝丸了后，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马吼，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搁有力，腰酸背疼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元，唔包买给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也买3罐吼。哦就加较俗安尼吼，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，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找曾建文咨询。

各位较早人无电火嘛，只是一拍真细拍的油灯啊火而已安尼。林肯的某暗中伫咧注意家己的囝的行动个，一个人看到伊的囝暗中望入去房间，手拿来刀，手起刀落，就对棉被就甲插落去啊，然后翻头就走出去啊去。自安尼啊，因囝来报失踪，煞不知去向啊。伊老母看到安尼是喘一条，惊一日拢硬去啊。哎呦，饲到这款囝，遐尼啊无路用，遐尼啊无人性，根本都白饲的嘛。自细汉因老爸笑伊、听伊、听伊，今仔日只是为着伊老爸无带伊去食老日拜而已，啊，伊就话到暗中要杀伊老爸啊。各位，什么是亲情？什么是友好？人讲成弟压造，啊，成家是不好，这个人是熟悉的代志个。所以这件代志发生了后啊。林肯因这对阿公是非常的伤心，也非常的生气，囝来离家出。

走了，因也只好甲当作是无这个囝呢。有时两个阿公只好是过着无囝的生活，有时日子同款，我那一天啊一天一直过去，一过就经过十五年了。即卖我大清来甲讲，林爸伊离家出走了后，伊唔敢倒转去。伊想讲，因老爸吼已经去互台死了啦，伊我那是真后悔，伊无应该来台死着伊的亲老爸。可是伊的心中是足生气的，伊无哈多通忍受这款心中的怒火，因为过去伊唔捌受过一丝仔委屈，过去拢是人爱上伊就对，伊安怎做，伊就爱安怎做，无人啊介意，无人甲开导伊，无人讲道理好听，伊煞养成着一种无人性、无讲道理的优越感。伊认为讲因老爸老母饲伊，这是应当的就对啦。伊即阵出来啊，伊想讲伊出来外面，人同款我那爱招伊就对，所以讲伊无目标，一直伫咧行。伊感觉伊的腹肚食枵啊，伊看到人伫咧卖包啊，伊包啊摕着就开始食，但是伊身躯无半身好人，人甲讲伊阁食歹呢。结果啊，伊煞互人甲拍，后来伊就用偷摕，若是偷摕有过手就好，若是偷摕无过手，互人拍到到就是爱我忝啊哩。伊即阵才知影讲社会上毋是靠着傲慢就会使哩，就对啦。有时日子一天一天阁一直过去啊，林爸伊流落他乡外里，伊煞变成一个真可怜的乞丐囡仔，伊的面色青黄，好亲像有受到内伤带性命共款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五台山的游方师傅啊，伊看到林爸这个乞丐囡仔真可怜，就安尼将这个囡仔甲带登去五台山请养。五台山的师傅伊讲林爸这款名无好听，伤过野蛮性，伤过霸道啊，所以讲就将林爸的名甲改做林向文。五台山的师傅伊不但命令林向文，逐天都爱打水泡茶做工课以外，伊伫暗时啊，阁教林向文读书，讲经，阁讲道理，来改变着林向文伊个野蛮性。林向文伊若是唔听话，五台山的和尚就叫伊跪伫个佛祖面头前忏悔，一跪就爱跪三点钟久。林向文伊一日一日伫个改变伊个个性，到尾啊，伊变成一个真捌代志个囡仔咯。有时时间伫个经过真紧，春去秋来，一跪阁经过十五年。林向文伊也来考中进士，伊伫金华府的所在，伫咧做府代的代人。伊非常感谢五台山的师傅，伊原来会怀念着因老爸老母啊呢。但是伊也想着过去啊，伊伫半暝啊，拿一支来刀刣死着因老爸吼，伊的良心嘛都受着真大的折磨啊呢啦。伊到即阵还阁唔知影，唔知讲伊当时一刀拄落去是拄着砍伫个面皮内面的冬瓜糕，伊老爸并无去互刣死啊呢啦。林向文一做官了后啊，伊原来有派人探听家乡的情形。探听的结果呢，是伊的老母已经来破病死去啊，伊的老爸行踪不明，还阁活伫个世间。林向文一听到安尼，伊感觉真奇怪。莫非伫个当年我一刀甲拄落去，阮老爸嘿无许阿读台式的款心，干那丢东乡的款哦，啊那安尼是真好加载哦，安尼。可是伊要如何来找到因老爸呢？一直到有一天，厦门欠两个光桥的桥夫啊，附带大人叫人打告示，要招募桥夫啊。来应征的人吼，其中有一个五六十岁老汉啊。附带大人林向文，伊看到迄个老人，伊感觉迄个老汉是真面熟，好亲像是因老爸同款安尼啦。不过林向文伊心中伫咧想，这根本都无可能嘛。伊老爸过去是一个卖冬瓜的生意人，伊要哪有可能来金华府来共光桥呢？何况金华府离阮故乡漳州是千万里。我即马大声来甲讲，这个老汉，伊正正是林谦，是富代大人的老爸无唔对。伊看到富代大人的时阵，伊嘛感觉奇一哩，伊感觉讲吼，富代大人敢做面熟的，唔知伫倒位啊看到同款。嘿，啊，敢那阮囝咧，但是伊个也受一个倒转来，伊迄个夭寿仔囝吼，遐尔不好哈，要哪有可能来做大官咧？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毛气化吼，有当时过流喙齿灰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里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、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齿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齿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，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半家个咪吐大肠头都丢。有诶，棒棒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！哎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好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先地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齿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真好困。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为浮安尼哦，哈出来气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咧无啥眠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。所以讲你都爱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哦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，肝迄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，青草啊提炼诶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。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哦外口有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、六根草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我即嘛大声大家讲，这个老汉，伊正听是林肯，是富代大人的老爸无唔对。伊看到富代大人的时阵，伊嘛感觉吃一哩，伊感觉讲吼，富代大人敢做面熟的，唔知伫倒位啊看到同款，嘿，啊敢那阮囝哩，但是伊我收一倒转来，伊迄个夭寿啊囝吼，汉也不好哈，要哪可能来做大官呢？何况伊个囝叫做林爸。啊！人富代代人吼，伊个名叫做林向文，伊无想到讲人个名会使改个。有时富代代人，伊就问迄个老汉讲，啊无。

0: 你叫做什么名？是何方的人士呢？哈，那个老汉讲，
1: 小人的名叫做林谦，是福建省漳州的人士。
0: 副大大人一听到对方讲是福建漳州的人士，名叫做林谦，副大大人一心中吃一个，莫非面前真正是我老爸吧？副大大人又个问讲，你是不是漳州的人？你在流浪他乡外里来金华府伫咧耕耘，恁厝敢无某仔心？迄、那个老汉讲，
1: 大人，你若是问到我过去吼，我就感觉我真伤心啦。唉，较早我有一个囝，伊个名做林爸啦，但是我迄个囝吼真不守家咧。哈，伫个伊十一岁时阵哦，因为我无带伊去食老礼拜哦，伊竟然吼去牙刀啊甲我抬呢。好家在阮牵手的吼，哎呦，发觉讲情形不对啦，即伫我困的所在吼，甲我放一只当归啦。我迄个不好囝吼，哎呦，都牙刀甲拄落去了，整完一段离卡出草，不敌气象就对啦。就是阮老牵手的，唉，对起码开始吼，伊烦恼过头啊，煞破病，到尾也煞死啦。我也是因为安尼吼，生意出来失败，自安尼唔再流落他乡，靠着光桥来一个换一个三顿饱的啦。
0: 有是富代的代人，伊到即阵已经知讲面头前迄个人都是伊的老爸咯。但是伫即款情形之下呢，伊唔敢认老爸咯。伫迄一暝，富代的代人伊手拿三支的双手机，伊叫伊老爸将双机解握回伊，可是双手机遐尼大颗，正重，较握都唔知怎握袂伊。伊老爸就讲，双手机大长了后是正尼大颗，佮正尼重。要哪有嘞？那是设计的双手条吼，也够软软。迄个时阵要握好赢就较紧啦。伫这个时阵，富代大人伊就讲：既然你知影讲这款的道理，伫当时恁囝细汉的时阵，你奈无爱改雕，改教嘞，那要一直个天性嘞。莫怪恁囝吼，伊会变野蛮啦，会变甲无人性啦，会唔知讲要友好啦。我即马吼，大声向阿爹你悔不息啦。我就是你的囝林爸啦，过去的代志吼都已经过去啊啦，咱就甲当作吼，敢那去学水流去共一般啦。出去吼，阿爹，我会好好啊甲你友好啦。有时两个爸仔囝相认啦，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咱即阵的社会吼，拢伫咧节约，孤囝是真多哦，千万唔通因为伊是孤囝，你就一直甲听声，该教的时阵一定爱甲教。细汉的时阵，那是唔敢教吼，大汉要雕就雕未行咯。所以人讲双雕将消物，脑袋物不屈，就是这款的道理啦。

有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就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的广告书吼，大家听讲咧，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老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真神仙哦！哎呦，你真好广告书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，吼、哦，啊藏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爱卖药啊，啊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。

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？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？啊，都一种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？都一种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？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我得来去这个汉油店割割的就好啊，你无影啦。汉油店割割的你就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。吼、哦，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。吼、哦，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。骹骨无力啦，另外阿一个吼，就安尼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，啊骨头无力啦，骹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，吼、哦，迄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，啊，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，哪款情形呢？你卡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、欢富、洪良三贵百宝丸。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，吼、哦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要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块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哈、哦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如果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，即摆还阁早早无用，咱卡电话，你卡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，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、哦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、哦。啊，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到地址到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伊都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拜，大家再搁一个空中结缘。